0: 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成。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根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行救灾任务。
7: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

0: 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0: 做了选择，
1: 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他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拳法之谜、道人不食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那些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接踵纷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武当山，一起寻幽揽胜。如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雷击电劈之后，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轻微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他是气吞秦华银河尽，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显幽深的云峰，飞云淡雾的参天古树，聆听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内心渐渐变得丰盈而充实起来。 相传武当道教所崇奉的真武大帝就生于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远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贞观的一座五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十二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九曲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殿里的大钟在撞击时，殿内几乎无声息，而殿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下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在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0: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鲅鱼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哦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

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百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七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十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你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

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个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正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两项即将在七月份正式实施的新国标。自今年的七月一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的实施。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线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新国标还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之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包括点触长按等响应此功能。

另外呢，广大车主最为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热扩散测试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另外还新增设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加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另外还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

标准实施的范围，新申请车型批准的车型是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已获得的批准车型在2027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价格。据新华社发布的最新消息，国际油价在近期呢出现了显著的下跌。截止到记者发稿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高达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样也下跌了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前一阵子因为中东局势紧绷而导致的国际油价的上涨，现在彻底吐回了所有的涨幅，基本回落至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为什么油价会突然出现大变天？核心原因在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运输预期出现了巨大转机。之前因为冲突，这个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要道一度停摆，战前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呢，大概有数百艘的油轮和上万名的海员滞留在波斯湾，市场急得不行。现在美伊双方呢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允许船只在60天以内免收通行费，那么通道一开，海上交易量也是明显的增加。国际原油的这一轮急跌最直接影响的会传导至国内的加油站当中。根据国家发改委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每10个工作日进行一次，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在7月3号的凌晨24点正式开启。在目前新一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4个工作日，最新的预判数据已经刷新，预测将会从前几日预测的每吨630元直接飙升扩大至每吨720元。折合升呢，汽柴油预计每升将会下调0.55元左右。按照私家车较为常见的50升油箱来测算，加满1箱92号的汽油直接将会省下27.5块钱。那么对于大排量燃油车主呢，是实打实的短期利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距离7月3号调价窗口落地还有几个交易日，最终的降幅还将会取决于接下来国际油价的最终走势。我们继续来关注，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在会议当中，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据了解呢，此次所发布的 ADS GTR 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及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性的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新车发布。首先来看一下近期期待值颇高的领跑 D99。日前，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 24.98 万到 31.98 万元之间。在购车权益方面，7月20号凌晨24点之前下定，享5000元抵8000元的膨胀金，选装包五折优惠券，限时1万元升级双879机芯片。领跑本品牌用户增换购 D99 享1万元的现金补贴，至高享受15万两年零息，最低零首付，至高5年超长贷等。据了解呢，领跑 D99 基于领跑 D 平台所打造，定位为旗舰级的中大型 MPV， 提供增程纯电动双动力版本。纯电车型支持1000伏高压平台，七座布局，兼顾家用舒适性和商务质感。

来看外观，领跑 D99 采用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理念，在低风阻的线条车身基础之上呢，最大化的挖掘了车内的空间潜力，实现颜值、风阻和空间的均衡兼顾。环宇直径前脸采用了分体式车灯的布局，配备有百万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支持智能动态光毯和智能迎宾灯语。前包围搭载的是 AGS 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进行智能的调节，优化整车能耗和散热效率。作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领跑 D99 整车的长高分别为5280、1995、1880，轴距为311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的 MPV 车型。另外，在车辆的尾部，星河跃动尾灯拥有着8260颗 LED 光点和 ISD 交互灯幕，支持多样化的灯光交互功能，科技氛围十足。新车呢将会提供白色、银色、灰色、黑色、蓝色共五种车色。另外，在车辆的内饰方面，整车将会搭载5屏3维智能交互系统，实现多连屏的互动交互，包含10.5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大屏、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以及21.4英寸的 3K 高清后排娱乐屏。

新车呢将会采用主流的2+2+3的七座布局，全车座椅呢采用的是通过母婴级别认证的全立面半丙胺头层真皮包裹。这种皮层呢触感细腻，安全环保，老人小孩乘坐将会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座椅还将会带有迎宾功能，前排座椅开启迎宾模式时，方向盘可以自动调节至最高前方的位置，方便上下车。二排零重力航空级座椅支持45度的旋转迎宾，180度全角度旋转，以及90度观景模式。前排和二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呢也是一应俱全，三排将会提供座椅加热功能，同时二排还配备有专属的小桌板。在智驾方面呢，领跑 D99 新车车头搭载有激光雷达，搭载 VLA 大模型辅助驾驶系统，匹配双高通8797至尊芯片，综合算力呢可以达到1280 TOPS， 同时标配主动 AES 紧急避让系统。在动力上，领跑 D99 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兼顾长途续航和日常的通勤需求。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为300千瓦，综合扭矩52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6.3秒。纯电版的性能更加出众，双电机综合功率为410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为5秒钟。CLTC 续航能力达到700公里，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30%到80%的快充，约15分钟。最后呢，来聚焦尊界，记者从尊界官方了解到，尊界旗下的 S800 典藏大观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售价为138.8万元。新车作为尊界 S800 的高定版本车型，采用四座布局，提供多项专属的外观、内饰颜色以及豪华配置，同时车辆依旧提供增程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车辆的外观。

那整体沿用的是纵横星汉设计语言，前脸运用的是四纵两横的设计风格，视觉上充满了张力，同时配备有具有功能性的水晶大灯。整车配备有专属金色的车牌车标，发动机舱盖融入了立体金色饰条，同时搭载专属21英寸25孔日曜金环轮圈，并且呢匹配的是朝阳轮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480/2000/1536，轴距为3370毫米。内饰上，新车依旧匹配15.6英寸仪表屏，加12.3英寸液晶仪表，加76英寸抬头显示，加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核心将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在 B 柱新增设了摄像头组件，硬件感知能力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在动力上，尊界 S800 典藏大关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加三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237.5千瓦和237.5千瓦。电池方面呢，车辆将会匹配的是63.262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纯电车型搭载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30千瓦，匹配的是120.043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为780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红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车辆的钥匙类型都有哪些。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过机械钥匙、遥控钥匙和触摸屏的液晶显示钥匙。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蓝牙钥匙。蓝牙钥匙呢，是指支持该功能的车型可以通过手机和车钥匙进行信号绑定。完成绑定之后呢，能够实现通过手机 APP 控制车辆。除了常规开关、车门、后备箱等基础的功能之外，部分车型呢，还能够完成远程启动、空调控制等功能。可以说蓝牙钥匙呢，不仅功能更加丰富，同时可以解决遥控钥匙电量、携带等问题。当然，蓝牙钥匙并不一定是万能的，如果遇到信号干扰、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的时候，传统钥匙可更强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呢，依然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另外一种钥匙呢，叫做 UWB 钥匙，这是一种基于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主要呢是用于汽车等场景，实现高精度安全的无感解锁和启动功能。还有一种钥匙种类呢，叫做星闪钥匙，它的核心创新是在于引入了星闪的相位差，结合飞行时间的精准测距算法，通过分析信号的相位变化，可以精准计算出用户和车辆的实际距离，定位精准达到传统蓝牙方案的5倍以上，而功耗呢仅为 UWB 车钥匙的一半，为车钥匙智能交互体验带来更好的提升。最后一种呢，叫做 NFC 钥匙，它指的是近距离无场景通信技术，也叫做近场通信或者是无线通信。这种钥匙呢，采用的是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汽车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智能手机信号来进行车辆的解锁和上锁，车主呢不需要随身携带传统的汽车钥匙，用手机就可以完成操作。那么 NFC 功能或者是 RFID 钥匙功能呢，原理就是将车辆唯一的信息识别和车主身份进行匹配，并生成了独一无二的数字密钥。那么数字钥匙的身份呢，是跟车辆以及车主互相认证的有效依据，还可以保证了车辆和车主相互传递信息以及数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数字钥匙采用身份识别能力，安全性呢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也会使得出行和开关锁更加的安全方便。

champion champion。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BabyGo 暑期福利重磅上线，单次体验仅需29.9元，298元13次卡，额外再送5次月卡，158元附赠5天时长，季卡3。

390元，直接赠送15天。活动截止到7月5日。遛娃好去处就在万隆生活中心3楼，千万别错过。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渝娟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娟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娟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可以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哦，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跟他集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渝娟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万隆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三楼呢叫做以家庭为核心的，是融合了母婴关爱的，还有文娱游乐呀、兴趣启蒙啊、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啊，那同时呢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空中花园了，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活动。那在首层呢，我们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蜀菜香艾特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啊，一家地道的川菜馆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紫鱼书房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空间布局呢，南侧是沉浸式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这里边有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7: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做了选择，和金顶上的尖角之间就会形成了巨大的电位差，使得空气电离拉上弧线，这就是闪电了。同时呢，强大的电弧使周围的空气剧烈膨胀而爆炸，于是电弧发生变形而成为火球，并发出惊天动地的雷鸣。小麦听完恍然大悟，大自然的神奇再加上民间人士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所以才有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传说吧。小麦徘徊在武当山金顶，内心有数不清的疑问涌入脑海。他不仅只是这建筑之谜、铸造之谜，还有那雕刻之谜、自然资源之谜、武当拳法之谜、道人不食人间烟火之谜。人们常说武当山无风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那风、那水、那洞、那岩，无处不是谜面。正是这扑朔迷离的世界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那些善男信女慕名而来，接踵纷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武当山，一起寻幽揽胜。如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雷击电劈之后，金殿依旧泰然自若，毫发无损。

而金殿左右的千房、印房和后面的圣父母殿都是砖木结构。自打金鼎修建了这些建筑以后，因为雷火炼殿被击毁和烧毁数次，精卫的损伤就更难以胜数了。据说80年代后期，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葬身。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历过一次次雷击后的金殿，不仅毫无损坏，无痕无迹，而且更加金光闪耀，新灿如初。每雷击一次，就好像回炉冶炼了一次，如同古诗中所说，雷火铸成金座鼎。于是雷火炼殿就成了武当山金鼎的一大奇观。人们传说真武大帝既怕香客染脏了金殿，又担心偷走了金殿内的稀世珍宝，就每年派雷公殿母来洗炼金殿。一呢是把金殿上的污物除去，保持金殿的清洁干净；二来是让那些图谋不轨的小人心惊胆寒，魂飞丧胆。这座历经了将近600年风雨雷电的辉煌建筑，这座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作为稀世国宝，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震撼着无数人的心魄。它所显现的千古奇观，是明代建筑科学家和工匠们的高深学问和精湛技艺带来的异彩。而一个又一个的神奇传说，更为金殿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引人入胜的面纱。从金殿恋恋不舍地离开，小麦继续未完的武当山之行。风景奇幽的武当山，古时候又被叫做太和山，它北通秦岭，南接巴山，方圆400多公里。小麦行走在武当山，看着拔地次天的72座奇峰，看着山间粗茂的树林，感受着山泉的清冽，山洞的清幽，顿觉心旷神怡，仿佛和神奇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身无一处不通畅，无一处不妥帖。一只独秀的主峰天柱峰高1600多米，远远望去好似一柱擎天，而其他各峰则略有倾斜，更像是在俯首朝拜天柱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领略了武当的风光之后，赞美它是气吞秦华银河尽，势压闽峨玉垒高。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曾经为武当写下了第一山三个大字，这块碑如今仍然耸立在元和观的旁边。小麦行走在武当山，观赏着这里高险幽深的云峰，飞云荡雾的参天古树，聆听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内心渐渐变得丰盈而充实起来。相传武当道教所崇奉的真武大帝就生于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并且在此修炼得道升天，因此这个洞天福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许多求仙学道者来此栖隐。不仅如此，武当的武术也非同小可，与少林武功南北并雄。据说呢，武当的武术和道教渊远极深，道士修炼学道往往伴以习武，武术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而使得武当独领风骚的，还有它雄伟玄妙的古代建筑。据说武当山的建筑是根据真武帝修仙神话来安排布置的，并且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体现着皇权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威武、玄妙、神奇的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明代人曾经自豪地称武当建筑群为万世之伟冠。今天虽然许多的宫观已成瓦砾，然而现存的建筑仍然透着宏伟和精美，而且有许多绝妙之处令人称奇。富贞观的一座5层高楼中，有一柱支撑12根梁房的结构奇特的杰作，九曲黄河墙可以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
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转身店里的大钟在撞击时，店内几乎无声息，而店外却分明可以听到钟声袅袅。凡此种种，使得小麦不由得为古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作为一座道教名山，武当山今日香火依然，那历经沧桑的宫观、悠扬的道家音乐、丰富的神话传说，连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虔诚香客，都在传递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天下交。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他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他，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他与外界的，只有给他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他转点生活费的父母。

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两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女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女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

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她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

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它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它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它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应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清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嬴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兴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议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兴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 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十七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二十一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二十三章中与众人赏与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二十七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三十六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怨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
也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如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如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正在看一炉送来的书，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呢？我此时看他错误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什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说，怎么叫铁算盘？我还不懂呢。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铁算盘吗？我问，到底什么叫铁算盘？不是拿算盘算八字吗？哦，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上古的年数还算它做什么？那铁算盘到底是什么呀？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唯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呐。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说话间，管德全走过来说，江湖上的事啊，哪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什么吴少兰嘛，啊，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轰动了多少人啊，这里道台冯祖如也相信了，叫他衙门里去算，把何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兰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也写了掺在一起，即使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啊也是什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什么工人书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哎，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八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的是哪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经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一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什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啊取出一张批旧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以后的事也批好了，应不应灵不灵是不可知的了。那这岂不是神奇之极的了吗？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只不肯教人嘛，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账，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了，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说啊，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哪里用多少，哪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称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称算的意思。算命的说，哪里有这个数数啊？他说，岂不闻一饮一酌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数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这个法子， 他说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数数

都不会吗？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办法，只得直说，我这个房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座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那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去。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哪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里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说，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什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称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啊，就说吃的菜也有我点的，你怎么知道我点的什么菜多少价呢？那人笑着说，我是本京人啊，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救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什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呢？那人笑说，我何尝要请你啊，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破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到这江湖上的人可以信的吗？一席话说的大家一笑。我今年活了50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般读书人都斥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的人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般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哎，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啊。当日我有一位社亲啊，50多岁，只有一个儿子，才11、12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教攘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社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啊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什么是金银汤啊，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待他做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社亲信了，就拿出一只金簪、2元洋钱请他做法。他说现在打教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教另做法事方能办到。社亲也依了，等完了教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见的，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社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教育他，他却不用手接，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什么通城，通过了城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社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它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撤去了金漆盘子。道中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2升米撒在缎包上面，2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急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户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哎，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
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墨子。他说，这就是那金银画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画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保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二三十啊，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下去啊，

0: 报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德全的话，我连忙问，那是怎么个假法啊？德全取了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德全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说，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了吗？都有了包口的了吗？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哪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这个法子说穿了也不算什么稀奇啊。说穿了自然不算稀奇啊，然而不说穿就再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初考的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了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传在手里，假意叫他出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得了不得。教会了他，为什么他懊悔起来呢？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作一角小洋钱啊，他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了，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么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哪都不懊悔啊。子安和我不觉一起笑起来。还有什么作假的呢？哎呀，不必说起啊，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啊，就可以盖其余了。那祝由科带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为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你是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随割就随长合，并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来。哎，不信你试着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然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若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得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啊，何以反为不甚痛呢？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做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吗？岂知他把那些硼砂暗暗地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许暖气，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太热呢。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全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得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进了暑气，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你道那人是谁？ 原来是我父亲当日

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李，表字景义，广东人士。我见了他，为什么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得不吃了一个惊。然而续起他来，我又为什么哈哈一笑呢？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魁字，表字洪甫，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数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榭。生平欢喜作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榭就终年都是官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得亏空起来。大凡理财之道，积聚是极难，亏空是极易的。然而官场中的习气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儿，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除了往来官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洪甫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家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荐，直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穆梅，第二的就是这个景义，第三的叫西泉。你道他们兄弟为什么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欢喜作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穆梅；第二的叫他景起赵义，就叫景义；第三的叫他西继蒋士铨，就叫西铨。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不认得多少，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当年洪福把景义见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当下相见毕，他就续起别后之事来。原来洪福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元方巷。穆梅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洪甫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义穿了重孝。景义把前世诉说已毕，又说舍弟西泉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我们舔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多也不敢忘，只求借10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10元钱给他去了。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儿，便到千亿站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元方巷回看景义，并吊乃弟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照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带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西泉是什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什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说听景义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说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我也是和洪甫相好，近来洪

0: 府老得糊涂了，这离世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木梅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究竟西泉是什么病死的？哎，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淹死的呀。为着什么事儿啊？竟是洪福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端府到底是什么缘故。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两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执中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哎，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呢我回去我见这位杨先生，带杨先生一块儿来拜望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因为一直就是认定了这位杨先生是高人，那既然高人我们得去先拜见人家去，叫邹吉甫在这住着，一直过完正月十五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坐船到新市镇去拜望杨执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执中，杨执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执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儿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邹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

就这么着，邹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邹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邹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植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了，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了，到门口前去敲门。哎，挺痛快，杨植中开门出来了。邹吉甫一看这杨植中啊，穿的长衫，戴着方巾，但是这长衫呢也都已经破烂了，手里头呢捧着一个手炉，铜手炉啊，这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怕冷，哎，用铜啊打造的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植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得锃明瓦亮。开开门出来一瞧，哟，邹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植中一看邹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邹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植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吗，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呀，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植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哦，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邹老爹，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

0: 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王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哎呀，他是走了呀，我们家没米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而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志忠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啊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客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直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啊，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 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儿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
0: 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
1: 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
0: 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
1: 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2: 楼府哦，就是你的东家楼府两位少老爷救的我。
1: 我跟两位少老爷也没打过交道啊，也不认识不熟识，他怎么能救我？
2: 嗨，这不是吗，两位少老爷听我提起您的大名，对您就格外的敬重，尤其一听说您摊了这个官司了，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呀，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进爵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
0: 刚开始这杨志忠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
1: 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
0: 这老太太耳朵聋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
2: 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
0: 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
2: 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
1: 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
2: 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哎，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

0: 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1: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2: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7月2日，红旗大集夜市啤酒嘉年华激情开启，不仅有酒王争霸、一元竞拍，还有 DJ 蹦迪、不倒翁表演，喊上朋友来这儿免费啤酒、吃美食、领福利，一起嗨翻夏夜。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8: 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8: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1: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
8: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8: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1: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8: 在落实了，
1: 孩子已经受益了。
8: 对，
1: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8: 是，
1: 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

0: 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零零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1: 是是。
0: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1: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教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学习的顺序。
0: 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的就是学习成绩呀。
1: 是，
0: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1: 是，
0: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活动少嘛，做的多嘛。
1: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0: 就
1: 没有，
0: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1: 就个3年级他
0: 就
1: 近视
0: 了，
1: 就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0: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1: 对，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0: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1: 对，
0: 是这样，
1: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0: 对，
1: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0: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1: 有点
0: 晚。
1: 所以说
0: 就不如未雨绸缪。
1: 对，
0: 是这样。
1: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0: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1: 是，
0: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近视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 睡眠，
1: 嗯，
0: 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嗯，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0: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的。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的，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1: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1: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0: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1: 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0: 啊，是
1: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0: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的。
1: 是。那婷婷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0: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一万种以上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1: 啊， 是，
0: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

0: 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
1: 嗯，
0: 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
1: 嗯、
0: 这种东西，它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
1: 嗯，是
0: 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1: 是，
0: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1: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0: 的
1: 行为。
0: 对的，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点小他啥都不懂、
1: 嗯、
0: 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
1: 嗯、
0: 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啊
1: 嗯、
0: 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那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跟女儿不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啊。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啊，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啊、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嗯、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嗯、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啊、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的，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

0: 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就
1: 是
0: 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有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嘛。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 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嘛，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2: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
2: 嗯，
0: 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四六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
2: 嗯，
0: 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2: 嗯，
0: 所以啊，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
2: 嗯，
0: 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
2: 嗯，
0: 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
2: 嗯，
0: 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
2: 嗯，
0: 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2: 嗯，
0: 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10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2: 嗯，
0: 就是。
2: 是
0: 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
2: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2: 是，
0: 我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
2: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理清
0: 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因为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
1: 嗯，
0: 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
2: 嗯。
0: 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
2: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 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
1: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消。

0: 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输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哦、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
1: 嗯、
0: 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
1: 嗯
0: 生命的小船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的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他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的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姐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它是焦虑，
0: 它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它是可以走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我们陪他走过去、
1: 嗯、
0: 我们穿过它。
1: 是，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
1: 嗯、
0: 我觉得它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
1: 嗯、
0: 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
1: 嗯，
0: 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
1: 嗯，
0: 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
1: 嗯、
0: 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 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三就这个4到6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
1: 嗯，
0: 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
1: 嗯，
0: 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好。
1: 嗯，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这都不能
1: 是
0: 吧，但是孩子能，嗯，孩子能，
1: 是所以
0: 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
0: 啊，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笑，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
1: 嗯嗯，
0: 但是他就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就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子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
1: 是
0: 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觉得你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还不分裂了吗？
1: 是，完全是这样，啊，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

0: 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哈？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么我们现在就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啊、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60-70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他不相信。如果是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他、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
1: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
1: 啊，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哈、啊，它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成长是虚假的，对。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儿、啊、哈，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0-3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无条件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啊！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这是0-3岁哈、啊。你13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3-5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 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这是吧？你看那个庞仲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
1: 嗯，
0: 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
1: 嗯，
0: 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
1: 是。
0: 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是是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敢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
1: 嗯，
0: 说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哈，
1: 嗯，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

0: 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书桌之外还有广阔天际，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山川湖泊古城秘境都藏着课本以外的知识，看世界有我，让孩子走出固有视野，触摸风土人情，领略华夏风光，见识大千世界。欢迎收看今天的青少儿研学栏目看世界有我。

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去了西湖啊。那说到西湖，它真的是闻名天下，而天下闻名的西湖之中，最有名的景点里，断桥绝对要占上一个名额。断桥残雪你可能没有真的见过，但你一定听说过。到了节假日，断桥上啊全都是人，全国各地来赏西湖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第一站就是断桥。断桥地理位置也是得天独厚的，它位于白堤东头，连着北山街，站在断桥上背对宝石山，可以望见雷峰塔。冬天的雪景自不必说，炎炎夏日，断桥边啊，它的荷花同样是西湖里最热闹的一处。春天从断桥往下堤走，杨柳夹竹桃；秋天从断桥走向北山街，这里的梧桐树是杭州最美最好的景致。不过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断桥这么有名，桥上刻着的桥名却不是断桥，而是段家桥。对，断桥的本名啊是段家桥，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啥断桥不断呢，你可以告诉他，人家本来就不断呢，他姓段。接着会有人问为啥姓段呢，这里就有个故事了。说是唐代的时候，湖边有个姓段的人开了一家段家酒楼，做点小生意谋生。可能是西湖边竞争太激烈了，这家的生意啊一直都不太好。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夫妻二人守着清冷的店铺，想要再要没有人来吃饭那就关门吧。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走进了他们的店门，夫妻二人很高兴，以为是生意来了，没想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老人。老人冷得发抖，求夫妻二人给他一口热水喝。段家夫妻心地很好，看到老人这样的情景，不仅给老人送上了热水，还赶紧啊给老人做了饭菜，收留老人过了一夜。满怀感激的老人在第二天早上离开的时候，送给段家夫妻三颗小药丸，说只要把这三颗小药丸丢进酿酒缸里，就会有好的事情发生。于是呢，段家夫妻将信将疑地把小药丸放进了酿酒缸里，好事果然发生，他们酿出了非常好喝的酒，一传十，十传百，段家酒楼很快就成了附近最有名的酒楼，可以说是门庭若市，生意好得不得了。三年后，老人再一次来到店里，段家夫妻对老人热情招待，并且呢问老人应该怎么答谢他才好。老人笑眯眯地说，把钱用到对的地方就好了。说完啊就走出了店里，消失在门口的小桥上。哪里是对的地方呢？段家夫妻望着老人消失的方向，忽然一拍脑门，想到了门口的小桥呀，它年久失修，已经很破烂了，经常会有人在上面摔跤，很不方便，这不就是对的地方吗？于是段家夫妻就出了很大一笔钱，他们修了这个桥。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又被叫成了断桥呢？关于这个说法啊，真的有好多种解释。其中啊，一个就是当时去孤山只能通过白沙梯，而这座桥是白沙梯上的第一座，有路就此即断的意境。正好这桥又姓断，渐渐的就被大家叫成了断桥。关于断桥为什么叫断桥还有很多的说法哈，这源于西湖最有名的景致叫做断桥残雪。段家桥是一座石板拱桥，冬天下雪之后啊，桥两头接近的地方的雪还没有化，但石桥中间的雪却已经融化了，露出了灰色斑驳的桥身，远远望去似断非断，配着前面的残荷，后面大片的湖水，就好像一幅绝美的山水雪景图。这一景就是后来的断桥残雪，段家桥也因此被
被人们称为断桥了。说法真的很多，事实上啊，最早的断桥残雪是南宋画家们笔下得以呈现的，这个景致很符合南宋画家们的清冷审美，也是西湖十景当中最早定下来的极景。到了1699年，清代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一提西湖十景，其中就有断桥残雪这一景。康熙定下的这十景算是西湖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景。其实西湖哪止十景呢，光断桥周边这一带啊，就是一步一景啊。好了，断桥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下次你再去断桥，别忘了去找一找段家桥这三个字，看能不能找到。你会发现啊，历史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来引人探寻，比如石桥栏杆上那个不被人注意的大字，你去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时代印记。

0: 里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笑着说谎，总说孤单但插着心软，一江一半半生没人管，就被花季这整个夜晚隔离在外，就甘心胡来，说自己多不堪，曾追到着了转。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六月份的销量快报。六月份各家车企相继公布了最终的销量数据，个别车企销量表现突出，绝大多数车企表现相对平淡。对照年初所定下的销售目标，不少车企上半年实际销量并未达到预期。据乘联会数据显示，六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同比下降23.2%，上半年销量同比下降20.2%。去年购车政策叠加，车企优惠形成了双

从利好，今年政策与优惠力度双双收窄，同时叠加油价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需求有所回落。另外，基于国内市场的变化，中国车企持续加速出海。今年一到五月，中国汽车出口424万辆，同比增长49%。海外市场的良好表现，保障了车企整体的销量稳定。

想。今年的六月份，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品牌销量当中，头部品牌继续扩大优势。头部新势力品牌加速分化的趋势，领跑在今年六月份销量再创新高，继续扩大其优势。伴随着领跑产品阵线的进一步扩大， AD 系列的加入， C 系列全面迭代，领跑六月份以93376台的销量成为了领头羊。在五届产品都已上市之后，鸿蒙智行也有着不错的销量表现。小鹏新车型 G X6 在六月份 G X6月份交付呢是6739台，助力六月销量迈上了新台阶。除了头部品牌之外，多数新势力品牌表现整体平稳，销量小幅波动或基本持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多品物月销量突破30000台，涵盖长安起源、方程豹、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小米等主流品牌。另外来看新势力销量的达成率，仅一家品牌达成率超过50%。从已经公布的年度销量目标的新势力品牌来看，2026年上半年收官，多数车企销量并没有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受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上半年整体销量表现均大多数不及预期。其中极客销量达成率表现较为优异，达到了59.5%。依托着极客9X、8X等全新车型的助力，销量持续刷新记录，也获得了高端市场的进一步认可。另外，蔚来在上半年销量达成率表现较为良好，行业普遍存在着下半年销量高于上半年的规律，蔚来全年目标仍然有完成的希望。旗下的乐道、萤火虫等全新子品牌表现较为突出，叠加全新的蔚来 ES8 车型加持，整体销量表现显著优于去年同期。其余新势力品牌同样存在着冲刺的空间，多款重磅车型将会在下半年集中上市，有望带动销量的上涨。领跑已经在六月份率先刷新了品牌的销量记录。

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统车企品牌的销量，整体销量表现保持稳定。目前所公布的六月份月销量的传统车企数量明显较少，已披露的数据品牌整体走势较为平稳，销量没有太为明显的波动。比亚迪六月份销量较五月份基本持平，较年初大幅增长，销量水平恢复至往年同期的水准。吉利整体销量保持平稳，走势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较为明显，年初新能源购置税补贴退拨，带动燃油车型销量上涨，后续受油价波动的影响，新能源车型销量又出现回暖。整体来看呢，吉利上半年燃油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量体量基本持平。继主打燃油车市场的传统品牌，在行业整体承压的大背景之下，依靠着特色产品稳住用户群体，维持了稳定的销量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车企集团的销量，上汽集团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六月份主流车企集团销量整体平稳，比亚迪六月份总销量达到403473台，同比实现了正增长，海外市场销量翻倍，旗下方程豹、腾势两大品牌销量表现较为突出。上汽集团六月份销量体量和比亚迪相近，同比增长8.1%，增速领先，销量以自主品牌为主，海外市场销量占比高达1/3。另外，奇瑞、吉利、长城等车企集团单月销量保持平稳运行。从上半年累计的销量来看，上汽集团是国内唯一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的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占比超过70%，海外市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上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比亚迪上半年海外累计销量达到789367台，超越上汽的73.5万台。另外，吉利、奇瑞、长安上半年销量体量较为接近，北汽、广汽、长城位列行业的第三梯队。

那么最后总结呢，从六月份销量的数据来看，头部车企品牌的优势在持续的扩大，中小品牌销量维持原有水平，没有明显的波动。今年618车企促销力度较为有限，没有能够有效地提振市场的销量。上半年国内市场整体走势平稳，销量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整体表现低于各车企年初的预期。车企如果要完成年初的年度销量目标，需要依托下半年促销政策落地以及全新车型上市赋能。另外近期呢，油价迎来了连续三次大幅度的下调，92号汽油累计下调了 1.56 元50升容箱，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是可以节省70多块钱，降幅呢不算小，也将利好燃油车及混动车型市场进一步回暖。展望七月份高温天气以及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意愿，预计车市整体走势将会延续六月份平稳甚至较为低迷的态势。同时暑期的到来，旅游旺季的开启，或将释放多孩家庭对多座车型的购车需求，小幅度拉动市场的销量。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倒车预警系统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车辆的倒车预警系统是什么呢？倒车预警系统英文缩写叫做 RCTA， 用于倒车时告知侧方以及后方来车的功能。倒车入库时识别并且报警来自于左右的车辆来进行辅助倒车。

辆在停车的时候，如果是车尾在外，车头在里，这种情况下倒车出来呢，由于视线的问题会出现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呢对于个头较大的车辆来说会更为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倒车时两个雷达会扫描车辆两侧的区域，实时监测左后方和右后方一定范围内的移动物体，如果有行人、动物、机动车等移动物体靠近车辆后方的时候，就会发出报警声来警告驾驶员。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6: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7: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8: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7: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6: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5: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 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

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一提到大雨这两个字，你会联想到哪首歌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可以说呢，在华语乐坛当中啊，围绕着天气所创作的歌曲，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啊。这个雨天呢，又是其中比较经典的一种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回忆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歌啊，尤其是一些比较伤感、失恋的苦情歌，它这个背景呢，它都是发生在雨天啊。这雨一下起来，就总让人感觉啊，好像上天都在为这段爱情哭泣啊。当然也不完全绝对啊，有一些歌呢，同样描写的是雨天、雨季啊，大雨的天气，但同样可能听起来还比较清新的啊。来看一看各位啊，请想一想，一提到大雨这两个字儿，你会联想到哪些歌曲呢？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听友火山石场所推荐的《大雨还在下》啊。这个从歌名到歌曲的内容来说的话，确实和“大雨”这二字特别特别的贴切。他的这个原唱者呢叫做高夫啊，但他火呢是有很多的一些翻唱的版本，在网络上也是流传的非常广泛啊。其中呢就包含着半吨兄弟的一个翻唱的版本。一搜这歌呢，你看底下就会出来什么女生版啊、DJ 版、变速变调版、男生版、烟嗓版、片段版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呢，虽然这个歌曲的原唱者高夫他的名气并不算特别大，但这么多的翻唱版本足以见得这歌啊确实够火。

这首歌曲呢是高夫啊创作在2008年的一个作品啊，已经是18年以前的歌了，这歌已经成年了啊。哎，从歌词到编曲，再到他的演唱，都有一种这个潮湿的感觉哈、啊。哎，把一个都市人在情感和生活当中漂泊的感觉啊，写进了这三天三夜不停歇的大雨当中。这雨啊，给这小伙心里浇的是凉娃的。大雨在这下，你的心里。歌词写的非常的直白，让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三天三夜都还在下啊。这么多年始终没找到一个家，就想这心里头啊多难过。你想好，咱们继续来看豌豆萃所推荐的歌曲是《水手》。

0: 哎，他说方一中这点通算什么是吧？哎，和今天的话题非常贴切，在风雨中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好，再来看小孩子，他呢是先后推荐了两首歌，第一首呢是歌神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啊，你看是不是长文的说着了是吧。哎，一提到雨啊，就让你感觉到有这种爱情惜别失恋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首歌呢是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好，咱们分别来欣赏一下啊。首先来看一下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这首分手总在，
1: 那一边被文明糟蹋过，
0: 分手总要在雨天啊。
1: 一

0: 好，刚刚呢我们所欣赏到的是由听友小孩子所推荐的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粤语版本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啊，这也是和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提到大雨你会联想到那首歌特别契合的一首歌曲啊。相信呢大家一听到这个歌的一个曲调呢，就会想到张学友的另外一首经典的神作啊，一路上有你。没错，它就是一首由日文原曲进行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改编的歌曲啊。粤语版呢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而国语版呢叫一路上有你。
1: 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以彼此不知。
0: 虽然呢采用的是同样的曲子，但是呢在歌词上的走向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分手总要在雨天呢是一个偏向于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歌词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晨曦啊下着大雨的街头，这个男主人公呢和分手多年的前任意外的重逢了。啊，这两个人呢就开始唠嗑寒暄，但是呢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躲闪目光是吧。然后呢甚至啊这个男主人公呢就是看见对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男伴儿。哎，这整个就是比较狗血啊，讲的是这种物是人非啊，这种错过这种失落的感觉。但是呢一路上有你作为国语歌曲，相信大家平时呢可能是哼唱的更多一些，它是一个告白歌啊。那讲的是男主人公对对方爱的这种这种宿命感，那种内心的紧张感忐忑感啊，哪怕就是分离愿意去付出去执着啊，所以说这个情感走向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好，咱们继续来看，一提到大雨天气啊，你会联想到哪首歌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怎么要再等待？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经典歌曲《我依然爱你》。

0: 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我依然爱你》，这是听友小孩子的推荐啊，也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提到大雨，你会联想到哪一首歌曲的主题？通过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呢，我们能感觉到啊，就是对于一段让人难舍难分的爱情来说的话，可能不光是男士这边会觉得心里头有所不甘啊，甚至对于女生来讲的话，同样会觉得刻骨铭心啊。也是啊，这个雨淋湿了你的头发，淋湿你的衣袖，伞握在手里像不曾拥有，是吧？这女生感觉失去了这段感情之后呢，也是无比的遗憾，非常的痛苦啊，甚至说到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啊，明知道对方可能已经名草有主了，是吧？但还想着呢，过去一起度过的浪漫时光。让人感觉到，就女孩子爱起来的话，同样是如此的卑微，是吧？
1: 但我在手，像不曾拥有，离别时刻你浪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
0: 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想一想啊，一提到大雨，你会联想到哪首歌？咱们继续来看，听友月言月语说，推荐的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1: 直到我一看见你。
0: 这个歌呢是汪苏泷创作的，但是他的首唱者、原唱者呢是容祖儿啊。那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带来由容祖儿所演唱的这个版本。

就让这大雨全部录下，来自于容祖儿的倾情演绎啊。这首歌呢也是咱们辽宁的音乐才子汪苏泷所创作的一首非常好听经典的歌曲，同时呢也是汪苏泷在2022年所编辑的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啊。这首歌呢也是把女主人公在分手的时候这种隐忍内心当中的这种崩溃啊，完整的藏在了一场铺天盖地的瓢泼大雨当中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一提到大雨你会联想到哪首歌呢？一个小豆包啊，他推荐了好几首呢啊，他说是有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花田错，你不知道的事儿啊，阿林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胡夏的那些年，陈小春的独家记忆，阿杜的离别，还有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他说够不？还有，这太权威了，从哪儿能找到这么多歌啊？好，咱们看节目的时间吧啊，尽可能的为你来播放完整。咱们首先来欣赏一下小豆包所推荐的王力宏的几首歌，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意里雪国的太阳来自于王力宏，也是我们的听友一个小豆包的推荐啊，也符合今天互动话题啊。这个一提到大雨，你会联想到这首歌曲的这样一个主题，真不愧是二哥呀！啊，那有网友以前嘛，不是笑谈说这个二哥没有这个苦情歌曲，没有伤心歌曲，因为他长得太帅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失恋，是吧？这歌呢，希望。把过往的这种对于爱情的一些纠结呀、纠缠呢、哎，把过往的这种对于爱情的一些纠结呀、纠缠呢，哎，人家二哥一演唱之后呢，是被这个连绵的雨水啊给冲散了，仿佛迎来了新生一般，是吧？为什么整理好心情，连呼吸都变得轻盈了呢？不愧是二哥啊，真厉害。然后呢，小豆包还推荐了这个王力宏另外一首经典的歌曲《花田错》。

来自于王力宏的经典歌曲《花田错》啊。这歌呢是源自于京剧的经典剧目啊，就叫做《花田错》啊。它讲的故事呢，就是才子佳人啊，阴差阳错啊，然后但是呢，明知故犯啊，镜花水月，最后落得一场空，一段短暂的爱情，是吧？好，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最后只能再为大家奉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小豆包推荐了很多歌啊，咱们换一首来自于阿林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伴随着阿丽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30到晚6点，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 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

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6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封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

祖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

0: 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壮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松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5: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

0: 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0: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农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农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6: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农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农乡政府这里来。
5: 目前外界至镇农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农乡乡长柳建，
7: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5: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8: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 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

0: 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

0: 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野火，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进

0: 请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罗。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每现鸳鸯交颈。又见帘里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亦可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儿，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节目一上来，咱们就请上阚泽良先生来听这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妻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失，暴力之落得风起乱背凄惨的街。

娇母昏暴，邻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暗地哭泣，忍气吞声，也不

上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

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

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得

天气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迷，哪有那这

在世。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气。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息，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

敲钟磬，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钟磬在家心如刀刺，代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

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生，反造成死别与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上啊，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姻亲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啊。

0: 这个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的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喜的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吓人！
1: 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这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那一
0: 根。一根！哎呀妈呀！哎呀！你这棍子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人家。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的那是蛤蟆呀。
1: 高峰到哪哪发财，爱他的姑娘才成才。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0: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1: 他只想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开花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

0: 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这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耐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
1: 一放烤

0: 公的少，母的多。
1: 你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我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报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啊。
0: 总干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他，你哥报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吗？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这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他妈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里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希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呵呵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得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1: 上船吧。
0: 有没？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呢，我们这个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别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啊，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啊，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它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呐。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
2: 啊。
1: 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1: 叫回扣啊。
2: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1: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
2: 嗯嗯，
1: 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2: 是啊，
1: 拿着吧。
2: 啊、
1: 嗯、
2: 啊、
1: 嗯，常言说得好，
2: 怎么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哦，
1: 提防着点好。
2: 哦，
1: 可别说是我送的，
2: 不让说，
1: 我走了。
2: 哎哎，
1: 你忙着，
2: 你走好，
1: 我走了。
2: 哎，好嘞，
1: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2: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1: 其实我妈呀、啊、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2: 哦，
1: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2: 哦，
1: 小燕儿啊。
2: 小燕儿
1: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2: 哦，
1: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啊、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2: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1: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2: 哦，
1: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2: 啊、嗯、
1: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2: 想得多周到啊。
1: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嗯、干嘛那么破费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2: 精打细算。
1: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2: 嗯，
1: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2: 怎么了？
1: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2: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1: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2: 了。啊，
1: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2: 哦，
1: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2: 怎么
1: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2: 你看
1: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2: 啊？是有点多余啊。
1: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2: 嗯，
1: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2: 你看
1: 一共花了9.3块，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2: 好。
1: 切
2: 啊，
1: 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2: 老太太挺风趣，
1: 真淘气。
2: 嗯，
1: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2: 哦，
1: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2: 那可不能。
1: 不过这秤啊，
2: 嗯，
1: 闲着也是闲着。
2: 哦，
1: 要不咱们试试。
2: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1: 咱试一回瞧瞧。
2: 哎，瞧瞧吧，
1: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2: 怎么样？
1: 当时两眼发直。
2: 怎么了？
1: 这分量不对呀、啊。
2: 差多少？
1: 差三两。
2: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1: 看不错
2: 啊，
1: 我眼神不花。
2: 啊啊！
1: 我可不是跟你吹。
2: 什么？
1: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2: 哇，这么好的眼力！
1: 我得想想。
2: 什么？
1: 这有原因
2: 啊。
1: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2: 回扣什么呀？
1: 你不知道
2: 啊？
1: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2: 哦，
1: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三两，一两4.7，3×7=21呀，1.41块，嗯，半两毛线出来了。
2: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1: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儿。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2: 你瞧，
1: 我得找他说说去。
2: 喂，大妈，
1: 嗯，
2: 这个犯不上。
1: 怎么？
2: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1: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2: 我是说不值得。
1: 可也对，
2: 是吧？
1: 1块多钱算个啥？
2: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2: 不算什么。
1: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2: 就是。
1: 哎，可不对了。
2: 怎么？
1: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2: 啊啊！
1: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2: 这您可不对。
1: 嗯，
2: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1: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2: 合计什么？
1: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2: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1: 再试一回，
2: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
2: 啊、
1: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2: 这什么纪念日啊？
1: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2: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1: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
2: 啊啊，
1: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2: 怎么样？
1: 您说怎么那么寸？
2: 嗯，
1: 一样差一两。
2: 又差了三两，
1: 又1块多钱进去了。
2: 哦，
1: 一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
2: 无巧不成书
1: 啊，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2: 哎呦，
1: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2: 这应该啊。
1: 我爱人很高兴
2: 啊，
1: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2: 啊，
1: 别动。
2: 怎么不让动啊？
1: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2: 什么俏皮话？
1: 妈不尝，妈、啊、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2: 好，把它支出去。
1: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
2: 嗯、
1: 我妈噌
2: 把家伙掏出来了，
1: 一勾这橘子，
2: 这回怎么样？
1: 我说什么来着？
2: 怎么着？
1: 7斤半，
2: 又差了2斤半呢。
1: 这是变本加厉。
2: 嗯，
1: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2: 啊，说出来。
1: 我妈妈正生气呢。
2: 啊啊！
1: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啊？

0: 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1: 啊、
0: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实体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1: 啊，
0: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1: 嗯、
0: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啊！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1: 嗯、
0: 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0: 委屈
1: 啊，
0: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
1: 嗯，
0: 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1: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0: 呸
1: 呸，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1: 怎么了、嗯、
0: 小药？
1: 嗯，
0: 消消气儿。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0: 习惯，
1: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1: 什么工作方法呀、啊、
0: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1: 嗯嗯，
0: 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0: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1: 啊，
0: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0: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0: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0: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嗯，
0: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1: 啊啊，
0: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啊、
0: 就这样。哎
1: 呀，那是练琵琶，戏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1: 就是，
0: 那是他3个多月，他，你住口，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1: 嗯，
0: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0: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1: 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哭
1: 啊，
0: 我也哭
1: 啊。你乱不乱呢？
0: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1: 啊！
0: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1: 哦，
0: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1: 啊，
0: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1: 是啊，
0: 你们家买橘子了？
1: 对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0: 分量不够，
1: 差二斤半。
0: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1: 假的？
2: 你说？秤是假的
1: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2: 哎呦，可缺了德喽。
0: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1: 哦，
0: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是啊，
2: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昧着良心呢。我说你们昧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1: 老太太骂上了。
2: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2: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 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1: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2: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鼻涕喂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1: 我先等会儿。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2: 你这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1: 啊。恨他们应该。
2: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嘛？
2: 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啊。
1: 好嘛，什么都明白。
2: 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0: 老糊涂了妈。
2: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1: 老太太掏钱呢，
2: 给你这杆弹簧秤
1: 传下来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秤杆风波》，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切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营口鲅鱼圈，提起小望海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香甜软糯的地瓜，但如今这个村子最响亮的名片是一面旗帜。今年七一，小望海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一个以地瓜闻名的村庄，凭什么捧回这份国家级荣誉？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望海，了解荣誉背后的故事。在小望海村占地7000平方米的党员学习教育基地，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正为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们讲述党的光辉历程。党建长廊、村史馆、宣誓广场，一处处红色教育阵地，让前来学习的党员们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
1: 我们打造这个党员学习教育基地，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党员都能在沉浸式学习中重温入党誓词，重走长征路，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0: 如今这里已成为营口市各单位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的热门选择，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超过1000名党员前来研学实践。持续涌入的客流不仅让红色基因得以传承，更为乡村产业发展聚拢了人气。依托红色研学集聚的流量，小望海村党总支创新探索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2025年村里连续举办了芍药文化季、初心畅想、童年梦、亲子活动以及红色乡村党建等系列主题活动。
2: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琢磨怎么把来研学的客流变成老百姓兜里的收入，现在看这条红色研学加特色产业的路子走对了，目前已累计吸引省内外游客和研学党员10万人次，为村集体经济征收近20万元。
0: 研学带来的人气也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村里建成了2400亩现代化农乐园，党总支牵头改良地瓜品种，使全村地瓜产量增至900万斤，亩均收入达6000元。同时借助自媒体、央视及辽宁卫视等平台广泛宣传推介，2024年小望海红薯入选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村党总支还积极对接龙头企业和电商平台，培育了霸农、小望海等特色品牌。2025年第七届营口农民丰收节暨小望海村红薯文化消费季在小望海农乐园启动，协助农民销售农产品400万斤，带动人均增收3000元。
3: 以前是个人就是小打小闹，现在这个地瓜生产呐、村里在各个平台大力宣传，比以前的价格呢提高的多的多了。
2: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现在突破了70万元，带动了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务工的村民年均增收超过3万块钱。
0: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乡村治理也同步推进。村党总支牵头硬化村路15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180盏，并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4: 我们村里现在变化可大了，灯也亮了，路也修宽了，像我们这那岁数也不用出去打工了，来本村里就可以把钱挣了，心情非常高兴。
1: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感觉责任更重了。下一步我们还要带着乡亲们继续把地瓜红薯做大做强，让党旗更红，让地瓜更香。
0: 为严格落实海洋福季休渔制度，消除近海回归渔具对海洋生态和航行安全造成的隐患，近日区海洋与渔业局开展全域海域违规网具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5: 本次行动历时4天，每日早6时至下午5时，执法船只在海上不间断巡查，4艘专业清网船重点针对鲅鱼圈航道附近、京东渔港外、鞍钢坝外、电厂及周边近海海域，累计排查海域面积4000余公顷，实现了对重点涉渔水域的全覆盖。行动坚持全域排查应清尽清原则，4艘执法船分组分片同步推进，4天来共清理地龙网300余套、蟹子网1123套以及蟹子龙等各类违规网具若干， 同时还打捞塑料、废旧绳索等海上垃圾1000余斤。这次行动有效消除了偷捕隐患，海面环境也得到同步改善，并减轻了网具阻塞航道的安全风险。下一步，区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加大日常巡航频次，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巡查，严防违规网具反弹，巩固伏季休渔管控成效。
0: 7月9号，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山海广场附近海域风急浪高，雨势强劲。为贴近实战，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在山海广场开展旅游景区近海人员落水受伤险情处置综合演习，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为完善近海旅游景区险情处置流程，保障群众亲水安全，积累了实战经验。
6: 演习模拟一名游客在鲅鱼公主雕像附近海域驾驶游艇海钓时，因风浪较大不慎落水受伤，随即拨打12395海上求救电话。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接警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派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指挥，并协调蓝天救援队专业船舶、鸿运旅游快艇、晚舟游艇俱乐部摩托艇及无人机小组等多支力量，冒雨赶赴事发海域展开联合搜救。演习历时约50分钟，全程风大浪急，雨势未减，参演人员克服视线受阻、船艇颠簸等困难，依次完成水面搜救、空中搜寻、伤员转移及游艇处置等科目。期间，无人机成功抛投救生圈，智能化救援手段在恶劣海况下得到了实战检验。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7月2号，芦屯镇驼台铺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主题宣传活动，以文艺演出和知识竞答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环保理念深入村屯。活动在村民自编的秧歌舞、独唱等节目中展开，并穿插三轮有奖知识竞答，题目围绕垃圾分类、房前屋后清理等日常环保内容。村民踊跃抢答，主持人针对知识误区现场纠错讲解，寓教于乐的形式有效提升了群众参与主动性，为村屯常态化环境治理凝聚了群众力量。近日，红旗大集夜市正式开市，同步拉开啤酒音乐嘉年华的帷幕。这场从清晨赶集到夜晚狂欢的全时段运营新尝试，为鲅鱼圈夏日文旅消费季增添新热度。夜幕降临，红旗大集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0余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组成美食、文创、演艺、休闲四大主题街区。美食街区里，本地海鲜和网红小吃香气扑鼻，羊汤、炸串、烤串等东北老味道档口前人流不断。啤酒嘉年华区域，网红达人与专业歌手轮番登

台，游客举杯畅饮，文创市集和非遗手作体验区同样人气十足。据红旗大集现场负责人介绍，夜市将常态化运营至今年十月，每日晚六点至午夜十二点向市民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万钧，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

0: 百元话费赠送一百元话费。发里地址：发一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岷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463。卢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发一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4: 今天的车不行啊，
5: 是不是
6: 看着不太好？
7: 人又
6: 疼，
7: 就该曝光。
3: 今天怎么不正
8: 义？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4: 诈骗的真相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营口地区一场降雨带来了短暂清凉，雨后闷热感持续，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预计本周六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07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那么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预计本周日呢是多云天气，伴有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呢依旧很高，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下周初呢，降雨天气将会争先恐后的频繁造访，那气温受其影响将会有所波动，降雨时呢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那大家近期出门要带好雨具了。最后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08点前后呢转6到7级，阵风8级。以下城市和六景区吧。群越镇中的大雨，23到29度。红旗镇中的大雨，24到29度。芦屯镇中的大雨，24到29度。市海广场中的大雨，25到27度。

富士山中的大雨23到29度。宁波港中的大雨25到27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2级。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0路军诞生地，眼前的这个饱经风霜的村落苏河营子，则是抗日英雄金子明的出生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53岁的金子明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带领万余名义勇军战士，用30多场血战，在复兴大地上筑起抗日长城。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记，共同讲述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当地村民告诉我，苏河营子本是蒙古语加上汉语组成的地名，意为灌木村。这里在清朝时期曾是养锡牧场的一部分。1878年，金子明出生在这里。他自幼喜欢读书，后来在沈阳半工半读期间，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金子明和同盟会会员朱继清回到家乡，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发展到2000多人。

0: 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子明积极响应发动张吴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之后金子明辗转黑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

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雨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雨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
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

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

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语，读来令人口齿清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因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议事佳话，书中更

式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兴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心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习惯了键盘鼠标，复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

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利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两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执中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哎，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呢我回去，我见这位杨先生，带杨先生一块儿来拜望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因为一直就是认定了这位杨先生是高人，那既然高人，我们得去先拜见人家去，叫邹吉甫在这住着，一直过完正月十五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坐船到新市镇去拜望杨执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执中，杨执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执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儿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邹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 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就这么着，周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周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周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植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来，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了，到门口前去敲门。哎，挺痛快，杨植中开门出来了。周吉甫一看这杨植中啊，穿的长衫，戴着方巾，但是这长衫呢也都已经破烂了，手里头呢捧着一个手炉，铜手炉啊，这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怕冷，哎，用铜啊打造的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植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得锃明瓦亮。开开门出来一瞧，哟，周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植中一看周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周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植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呢，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呀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植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哎哎，哦哦哦，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

0: 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左老弟，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了。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王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哎呀，他是走了呀，我们家没米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而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志忠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啊，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客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直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 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啊，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呀？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
0: 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1: 楼府哦，就是你的东家楼府两位少老爷救的我。
0: 我跟两位少老爷也没打过交道啊，也不认识不熟识，他怎么能救我？
1: 嗨，
0: 这不是吗，两位少老爷听我提起您的大名，对您就格外的敬重，尤其一听说您摊了这个官司了，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呀，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禁绝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刚开始这杨志忠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这老太太耳朵聋给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
1: 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
0: 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
1: 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

0: 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哎，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正在看一炉送来的书，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我此时看他错误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什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说，怎么叫铁算盘？我还不懂呢。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铁算盘吗？我问，到底什么叫铁算盘？不是拿算盘算八字吗？哦，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上古的年数还算它做什么？那铁算盘到底是什么呀？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唯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呐。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说话间，管德全走过来说，江湖上的事啊，哪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什么吴少兰吧，啊，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轰动了多少人啊。这里道台冯祖如也相信了。

0: 了，叫他衙门里去算，把何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兰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也写了掺在一起，即使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啊也是什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什么工人书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
1: 哎，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八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的是哪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
0: 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经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一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什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啊取出一张批旧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以后的事也批好了，应不应灵不灵是不可知的了。
2: 那这岂不是神奇之极的了吗？
0: 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只不肯教人嘛，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账，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了，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说啊，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哪里用多少，哪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称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称算的意思。算命的说，哪里有这个数数啊？他说，岂不闻一饮一酌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数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这个法子，他说，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数数都不会吗？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办法，只得直说，我这个法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座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那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啊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去，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哪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里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说，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什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称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啊，就说吃的菜也有我点的，你怎么知道我点的什么菜多少价呢？那人笑着说，我是本京人啊，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救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什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呢？那人笑说，我何尝要请你啊，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破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到这江湖上的人可以信的吗？一席话说的大家一笑。我今年活了50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般读书人都

0: 视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的人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般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哎，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啊。当日我有一位社亲啊，50多岁，只有一个儿子，才11、12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教攘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社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啊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什么是金银汤啊，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待他做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社亲信了，就拿出一只金簪、2元洋钱请他做法。他说现在打教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教另做法事方能办到。社亲也依了，等完了教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见的，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社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教育他，他却不用手接，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什么通城，通过了城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社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它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撤去了金漆盘子。道中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2升米撒在缎包上面，2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急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护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哎，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墨子。他说啊，这就是那金银画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画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保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20-30啊，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下去啊也不见好，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还在迷信的时候上，多少读书人却一口咬定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几人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拿断包时总是卷起袖子，如果掉包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德全的话，我连忙问，那是怎么个假法啊？德全取了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德全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说，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了吗？都有了包口的了吗？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哪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 这个法子说穿了也

算什么稀奇啊。说穿了自然不算稀奇啊，然而不说穿就再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初考的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了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传在手里，假意叫他出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得了不得。教会了他，为什么他懊悔起来呢？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作一角小洋钱啊，他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了，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么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哪得不懊悔啊。子安和我不觉一起笑起来。还有什么作假的呢？哎呀，不必说起啊，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啊，就可以盖其余了。那祝由科带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为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你是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随割就随长合，并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来。哎，不信你试着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然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若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得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啊，何以反为不甚痛呢？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做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吗？岂知他把那些硼砂暗暗地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许暖气，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太热呢。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全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得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进了暑气，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呵呵，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黎，表字景义，广东人士。我见了他为什么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得不吃了一个惊。然而续起他来，我又为什么哈哈一笑呢？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魁字，表字洪甫，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数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谢，生平欢喜作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谢就终年都是官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得亏空起来。大凡理财之道，积聚是极难，亏空是极易的。然而官场中的习气又看的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儿，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谢的门口，除了往来官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洪甫少尹明知不得了。

0: 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妾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家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荐，直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穆梅，第二的就是这个景逸，第三的叫西传。你道他们兄弟为什么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欢喜作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穆梅；第二的叫他景起赵毅，就叫景毅；第三的叫他西记蒋士全，就叫西全。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不认得多少，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当年洪福把景逸见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当下相见毕，他就续起别后之事来。原来洪福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元方巷。穆梅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洪府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逸穿了重孝。景逸把前世诉说已毕，又说舍弟西泉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我们舔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多也不敢忘，只求借十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便到千亿站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元方巷回看景逸，并吊乃帝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照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带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西泉是什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什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说听景逸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说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我也是和洪福相好，近来洪福老得糊涂了，这离世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穆梅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究竟西泉是什么病死的？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淹死的呀。为着什么事儿啊？竟是洪福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端府到底是什么缘故。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